0: 练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8.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早间的8:04，行进在路上的车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周一周五早间7到9点准时为您带来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来去问候各位啊。没有 QQ， 没 QQ 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他说：“小亮好 ，QQ 好。”浅意啊，他说亮啊，放假前我就想好了，7天每天呢我就吃一顿，我不是为了减肥啊，我就是为了不再长胖。你别说，效果还好。真的，现在对于我来讲，吃它就意味着要胖。三妹儿，
3: 这首歌是阿哲演唱的，别怕我伤心。
2: 哦，刚才的猜歌啊。

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基本上啊这周啊咱们就处于一个慢慢调整找状态的一个节奏。哎，这个工作走稳稳起，基本上要到下周一了，是吧？这两天呢大家无论是说开车工作，咱们得慢慢找感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晚上这两天真的早点睡，吃的清淡一点，这两天就别聚会了，别喝了，哎，咱们好好调整一下。今年还有不到两个月了，

心动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今年2026年的随着国庆假期的结束，2026年的法定假日就正式全部画上圆满句号了，再来就得是27年的元旦了。你说说这一晃这一年时间过得快不快？

刚才说这个假期胖多少的事，欣说，哎，你说小亮怎么吃都不胖，你说气不气人？你这句话说的就跟明天我不上班一样一样的。还有一位气人的洋洋，洋洋说找不到工作状态啊，我今天实在找不到工作状态了，我今天请假了，出去耍。怎么家族企业呀？都是自己家实在亲戚呀。

0: 哎，这一轮呢，这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啊，就是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怎么添加乐动城市服务号呢？打开你的微信，然后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选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点了服务号之后呢，会出来一个服务号搜索栏啊，然后在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再输入乐动城市。哎，然后呢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击关注。关注完了之后啊，你看啊，这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啊，功能非常多。左下角切换键盘就可以打字发语音，然后我直播间实时可以收得到大家的信息。右下角，哎，有一个电台商城，里面呢有一些大牌美妆护肤品。哎，我们的这个现在搞了一个这个，是和加倍生活啊在做的一个床品半价折扣。100%的新疆棉花的一个 A 类的新疆棉的背心儿啊，就不带被套的这种，我看是多少公斤的啊？99。99起。A 类棉的啊，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那个重力眼罩啊。还有各种的枕头，有一个这个反牵引的颈椎枕，这是一个 3.0 的一个颈椎枕啊，现在是原价 99, 现在84.5块。还有一个加倍生活家的一个老粗布的一个三件套，这原价120。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睡觉一定要喜欢那种粗布的，就更有奶奶的味道，就是奶奶家那感觉，是吧？然后呢，加倍生活他们家这个最好的呀，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叫做深睡星球四季被，这个好，这是一个子母被啊。我们商城里面呢，除了这个刚才给大家说的加倍生活在做活动以外啊，我们还有这个奢牌的围巾呐、啊。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妆大牌的护肤品啊，比方说兰蔻有一个清纯新版的一个三件套的一个套盒，现在呢也是在做活动，然后 SK2 的一个三件套也在做活动。 SK2 的这个还是划算的啊，这个现在活动时间是1320三套啊，这是三个，这是一个三件套，来我们商城来逛一圈啊。然后刚才我不是说今年的法定假日都结束了吗？然后我看谁说，大力说了，说还有秋假，那是孩子们的假呀，大人哪有秋假呀。富富说我也想请假呀，但谁没有那心呢？你得有那胆儿啊。克里斯铁柱，
1: 你好，亮哥，是张新哲的，别怕我伤心。
0: 哎，你这是有延迟吗？还是你这会儿才发过来？那不是上轮的才歌吗？啊，马上这时段的猜歌要开始了啊，来听一首谢霆锋的歌曲啊。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马上要开始今天这轮猜歌了啊，来关注一下，是我啊，车友是我，他说了，亮啊，国庆啊，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呀，我从北京啊干到哪，干到江苏州啊，啊，自驾来回2000多公里，我一个人开啊，去的时候一路没停，就停了几个服务区，我呢不呢？你可真是那个呀，我咋夸呀？这大众媒体的，我咋夸你？不可以疲劳驾驶啊，每4小时要停车半小时。

0: 自驾呀，一个人能开超过1000公里的，我觉得真的都挺厉害。好，今天的这时段的猜歌马上要开始了，这时段猜猜看小梁听到的是哪首歌啊？说规则，我要换耳机，然后呢把我听到的歌曲呢形容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2: Music around the world，
1: 首首动听
2: All hits，
1: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2: Loving the vibe。
0: 好，我换耳机了啊，完了之后这首歌几个字我看一眼啊。我会唱吗这首歌？这首歌是啊，1、2、3、4、5，诶，这是他唱的这首歌吗？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啊，来开始。前面是一段吉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一顿噔楞啊，噔噔噔噔噔噔噔了。哎，这段开始有主旋律了，噔噔噔噔，这歌好像不是他，哎，嘿。哒哒哒哒哒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着雨，你冷冰冷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

噔噔噔噔噔，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0: 这歌啊，谁唱的什么歌？嘿、我真的好想你。
1: 我真的好想你。
0: 来，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来听听陈奕迅的这首歌曲，好不好？

0: 记了是那个小天。
1: Top hits all the time，
2: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1: ，All for you，
2: 只为你持续放送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3: 嗨，心动这种感觉来揭晓今天这轮这首歌啊，来听听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我刚才是不是这么唱的？难得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橙子说：“亮啊，本来我会的就不多，我这歌听你唱完啊，我听的是一会儿会一会儿不会的。”最后整的都自己迷茫了是吧？这歌我到底会，我该不该会你？会吧，那就认可了我的唱法，是吧？

0: 动感超人说，亮哥啊，你刚刚哼的那个呀，细听，哎，还真听不出来。
1: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0: 说真的，我戴耳机的时候，我戴耳机听我自己唱歌老陶醉了，我都觉得我每个音儿啊都在那个调的正中间呢。克里斯铁柱，
2: 你好，亮哥，我猜的是周星驰的《冰块我双雄》。
1: 眼睛，
0: 你咋就会猜这一首歌啊？
2: 你好，亮哥，是周星驰的《冰块我双雄》。你好，亮哥，我猜的是周星驰的《冰块我双雄》。在哪
0: 里？哎，不，你听的那，你是循环听的那一段啊，铁柱啊。
1: 我真的
0: 赵说了，这首歌呢叫做《如果没有你》啊，莫文蔚原唱，莫文蔚厉害了。三金说，
3: 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
0: 哎，如果没有你啊，小月儿，莫文蔚《如果没有你》，松姐，
4: 感谢小亮今天的祝福，就是我这几十年来最多的祝福啊，谢谢你。然后呢，这个歌是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
0: 嗯，姐，你后面谁在那鬼哭狼嚎的？不是我吧？
1: 没有如果，还是要爱你。
0: 我再听一遍，我怎么感觉隐约能听到我的声音呢？
4: 感谢小亮今天的祝福，

0: 我这几十年来最多的祝福啊，谢谢你。然后呢，这个不过是莫文蔚的《如果》呢。
1: 姐，你后面唱歌那人是谁？唱的老难听了。你说实话没事儿了，对不对？那个姐，我不生气。
2: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1: 肯定不是我。啊，我刚才唱的是那样的呀。
2: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
1: 哎，你知道我多陶醉吗？我自己戴耳机，我唱歌啊，我鬼哭狼嚎的啊。
2: 眼睛干干的，又想哭的。
1: 萍姐说这首歌莫文蔚，我真的好想你。甜甜圈，萧敬腾，如果没有你。然后永旺
3: 莫文蔚唱的如果没有你。
1: 哎，三妹儿，
4: 这首歌是萧敬腾演唱的如果没有你。
1: 哎，对的。但是我对，还有林夕夕啊。
5: 小亮今天哼哼歌的音准在能辨识的范围内啊，有进步。
1: 就刚才鬼哭狼嚎的还在林夕夕，你的标准也太不高了，不是你的耐受度太强了。
5: 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2: 还是要爱你。
1: 对，怎么这个世上没有我在乎的人了吗？我刚才唱的真是那个声啊，从来没有人把我的声音录给我听啊。
2: 反正没有了自己，哦，
1: 你知道当你一个人戴着耳机去跟着耳机唱歌的时候是有多陶醉吗？
2: 不知道。
1: 当你的耳机里没有耳返的时候，你唱歌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调的。但是我认为我是不要录给我听。
2: 在想你，
1: 行了，大家欢乐就行了，好不好？来听歌啊。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心动这种感觉。来说关于我刚才唱歌这事儿啊，我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首先呢，我是在大家的夸赞当中说，哎呀小亮啊，你唱的真好啊，我们都猜出来了，哎呀你还原度真高。就在这么一声声的赞叹当中啊，我逐渐的迷失自己。迷失完了之后啊，我就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了。我先是跟着伴奏唱，完了之后呢，我也不知道哪天谁是梁静茹啊还是谁，让我有了勇气，开始不再听那个带着有监听的耳机。于是乎，我就在这条听不到自己声音又跟着哼唱又觉得美美的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今天我听到了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完了我还说了一声谁呀，鬼哭狼嚎的，这回旋镖扑哧一下就镖到我自己身上了。我真不是因为什么那什么，我真不知道，我真一点都没觉得那是我，我就觉得你后头那人唱歌咋那么难听。方儿说，亮啊咋还带否认自己的呢？小童说，亮啊要不然你再唱一遍，咱们给你录一下子呢，生怕我阴影面积小啊，这是啊。

啊，走进了8:49啊，又是欢欢乐乐的一个早高峰。早高峰的时间呢，就像我们的国庆假期一样，是不是唰一下？又到了接近尾声的时刻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每天早上准时准点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啊对我的包容，真的，我突然间今天感觉这句话的含金量啊，真的，谢谢大家的包容啊。感谢你忍我那么久又没投诉我啊。提醒大家两件事儿。第一，明天是周六啊，但是呢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然后苹果手机，哎，需要你在明天的时候呢单独再设一个闹钟。如果安卓手机就还好，因为安卓手机有那个工作日模式，对不对？明天早上别忘了设闹钟啊，别迟到了啊。然后就是明天周末了，我们周末呢是正常，我们周末对。明后天呢我们都是没有直播的，只有到下周一了啊。好音乐返场时间，今天给到小虎队的这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也蛮好听的。好，节目最后说感谢的话，谢谢大家早间时刻的陪伴收听和守候啊。别忘了来我们稍后的时间啊，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啊，到那个电台商城溜达一圈啊。我是小亮，咱们下周一见，拜拜。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6.9

0: 4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63%，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4.8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 78%，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

有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0: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2: 好音乐会说话，
3: You love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3: You and me。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诉，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

0: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love。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6: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好音乐会说话，
11: You love my favorite
10: 音乐思想会，
11: Simply Music
10: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11: You and me。
12: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轻松地摇起来，好不好？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儿，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呗，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呗。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6: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5: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6: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5: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6: 感。

0: 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1: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0: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

0: 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

0: 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有这样一群人，也许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直在你身边，在风里，在雨里，在火里，在水里，哪怕再苦再累，哪怕危险来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2: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有我；
3: 作为警察，守护平安，有我；
4: 作为社区工作者，排忧解难，有我。
5: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6: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

0: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1: FM 107.9。正午车流急，从容稳欲行。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的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哈，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

0: 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友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1: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Loving the vibe，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诉，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
1: 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那一秒你觉得自己是车神，那一刻你忘了家里还有人等你吃饭，那个盲区你永远不知道里面站着的是谁。数据显示，很多事故都是因为侥幸心理。你以为喝的酒不多，以为撑一下眼皮就到家，以为大车司机能看到你。生命没有彩排，更没有我以为。拒绝度假，远离盲区，拒绝疲劳驾驶。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

0: 五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1: 家卫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五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0: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2: Musical Adventurer，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可乐伤牙这件事儿啊，早就已经是深入人心了，气泡翻腾，酸爽刺激，看着就跟牙齿八字不合，光想想都觉得牙齿在起鸡皮疙瘩。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在伤牙的饮料当中，可乐还真不是最猛的那个，反倒是一些看似人畜无害的饮料下手最狠。研究发现啊，果汁的腐蚀力远超可乐，柠檬汁让牙釉质的质量减少最多是可乐的4倍，无糖可乐的6倍，苹果汁橙汁也是紧随其后，侵蚀力不俗，雪碧红牛等也是比可乐的侵蚀力要更强一些。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

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在是北京时间15: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在文竹的生长过程中，每隔20天到30天施一次稀薄的叶肥，促进植株生长。当文竹的枝条生长过长时，可适当的进行修剪，保持植株的美观。同时，文竹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其根、叶均可入药，具有润肺止咳、凉血解毒的功效。将文竹放置在书房，不仅能增添文化氛围，还能缓解视觉疲劳，为学习和工作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1: 要不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4: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5: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

0: 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2: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3: Musical Adventurer，
2: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是北京时间15:5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最近
2: 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4点，公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4: 精髓跃动，

0: 107.9
1: FM 107.9，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

0: 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27%，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减肥圈有名言，人一旦有了减肥的念头，就离变胖不远了。运动圈亦有名言，人一旦有了运动的念头，就离受伤不远了。很多不运动的人啊，受到体检、称体重、拍照等某次刺激之后呢，健身欲望爆棚，心血来潮给身体整了一次特种兵式的突击训练。但你要知道，长期没动的人身体稳定性很差，肌肉力量萎缩，运动动作特别容易变形，心肺功能也会明显下降，就连心脏形态也会发生进一步的退化。研究监测到，超过一个月不运动，心室壁变薄，心室腔室变小。如果用这一副躯体直接硬上运动强度的话，轻则肌肉关节骨骼被暴击，重则扭伤骨折、横纹肌溶解、急性肾损伤，真的都是得不偿失啊。运动跟谈恋爱一样，慢慢来才会比较快。

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的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我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

0: 只是
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5: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8: Musical Adventurer，
7: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9: 当我们习惯吃清淡、天然、加工程度更低的食物时，就会自觉地排斥重油、重盐、高热量的食物，这是管住嘴的关键。另外，清淡、天然、加工程度更低的食物通常可以更好地保留矿物质和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让我们获得全面的营养。同时，这些食物还含有各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植物化学物，如多酚类、植物多糖、含硫化合物等。这些物质对于促进燃脂、健康减重也有积极意义。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熬夜之后黑眼圈特别明显，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精神，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土豆片来敷眼睛。把土豆切成薄片敷在眼睛上，10到15分钟之后呢取下来，就能够减轻黑眼圈。要是觉得麻烦啊，也可以用热毛巾敷眼睛，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同样可以淡化黑眼圈。当然哈，平时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这才是去除黑眼圈的根本方法。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节，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

0: 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

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5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31%，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3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29%，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官方福利社，一边听好歌，一边抢好物。这时候也欢迎大家下班来报道，欢迎丽丽，欢迎长正，欢迎风继续吹，欢迎飞呀飞，欢迎我们的 Yuva， 欢迎我们的 Miss 李小姐，欢迎各位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卡夫卡的熊熊，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我昨天已经播了所以今天这首歌不能再播了，再播就是隔两三天，好不好？至少得隔两三天，不然听友会觉得我，哎，你怎么在重播？但是信息我们要念哈，飞扬飞扬，我想点歌送给路上的小伙伴们。我们兜兜转转，追寻过很多的风景，最后才发现，最踏实的爱，最美的梦，暖着灯的家，才是心里最放不下的牵挂。祝大家幸福快乐每一天！谢谢，谢谢我们卡夫卡的熊，也谢谢你每一天的用心点播，用心的人一定会被生活厚待的。我相信你会拥有属于你自己这种幸福力之下的点滴，加油啊，要一直快乐。小薇姐，欢迎你的到来。飞扬妹妹下午好，好久不见，昨天太忙了，上班第一天都没有来得及点歌和大家互动，感觉这个假期就是一个字儿累。回了一趟老家，看望了爸爸妈妈，他们身体健康就是我们儿女最大的欣慰了。今天想点李荣浩的爸爸妈妈，送给飞扬妹妹和所有的伙伴，祝大家下班快乐，一路畅通。好的，当然也送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祝天下的爸爸妈妈都健康平安幸福，能够感受生活当中踏实的那一份心安。今天的第一首歌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昨天一位朋友的小遗憾。他昨天特别特别想点依恋，但是等他搞明白怎么跟我们互动，我们就节目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率先把蔡淳佳的这一首依恋送出。

北京时间呢17:06，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感谢各位来收听城市傍晚。每当傍晚时分，我们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欢迎各位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

回家路上，感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好歌，也谢谢你跟我一起来分享今日份的收获，还有路上的各种各样的心情。因为季节的转变，因为我们的见闻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每一天哪怕走同一条路，心情也是不一样的。希望今天的你可以轻松一些哈。欢迎双月爱雨，他说飞扬，昨天静静的欣赏音乐，今天我要提前冒个泡了，一会儿要开车去接我家娃儿，国庆小长假在家照顾奶奶，说实话很累，她半夜要起夜五六次，哎，总之一言难尽。尽管如此，我依然坚守，至少做了子欲养亲尚在，而且减轻了爸妈的负担，给自己点个赞，送一首铿锵玫瑰，鼓励自己继续勇敢前行。好，给你点赞哈。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小辈，因为小辈都是被爱被呵护的，所以一下子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难，然后觉得自己是坚守。但换位一下，当我们是以长辈的身份，我们在照顾小 baby 的时候，其实一个夜晚我们基本上也睡不了多少觉，他随时要吃，随时哼哼唧唧，然后你随时都要起来，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坚守，你会觉得你要为他负责，你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个时候虽然觉得特别累特别难，甚至会觉得哎呀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但是心里的想法很简单，因为孩子会一天一天的长大，他会让人充满力量。照顾老人和照顾小孩的不同就在这里，而老人的身体他只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弱，生命力没有从前那么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照顾老人这件事情上，不像照顾小朋友可以收获那么多的能量，照顾老人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收获一些负能量，因为你看到老人他的痛苦他的无助你也解决不了，你很容易共情到里面去。但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它既成事实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去辟一个有能量的路线，指定一个点就好。比如说他今天起夜了五次，他明天起夜四次，我都觉得这是进步，这是一个正反馈。因为人一定要不管在做什么事情，就是照顾老人也好，带孩子也好，工作也好，一定要有正反馈，没有正反馈是很难坚持的。所以我们爱语他用了坚守这样的一个词汇，因为这个词他就会让人觉得很累，让人觉得辛苦，你要坚守，你就要扛，你就要拼。但是好多事情它就是日常，它就是顺其自然，所以我们一定得想个办法，就是给自己一些正的反馈，在这个过程中能从哪里入手就从哪里入手。但像你说的，你帮了爸爸妈妈，然后呢你也尽了自己的心，这是你能做的。当我们无法改变大的一个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在自己能做的那一点事情上去发力就好了，能做到什么我就做到什么。接纳自己的能力有限，接纳目前这个现实就是这样，尽己所能，尽己所不能。没有人是万能的，

也没有人是钢铁一样的，所以承认自己的脆弱也是很勇敢的，抱抱你啊，很棒。辛苦了辛苦了，接下来的日子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把自己照顾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我们的小圆圈。下班快乐，彩虹的梦说飞扬你好，我来了，欢迎你欢迎你。杰瑞说飞扬你好，忽然想听张靓颖的画心，张靓颖空灵的海豚音，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被那份藏在旋律里的深情打动，把这首歌也送给一起赶路回家的朋友们。好的，希望这份空灵能够帮我们赶走一些疲惫哈。继续来欢迎到的是强哥，我来了飞扬，好久没有听你节目了，国庆大假我放了12天的假，我要下周一才上班，真的好无聊，今天就点歌啊。你别说了，你点啥歌呀，你悄悄的吧，你跑这拉仇恨来了，真的我都后悔我念出来了，人好多人就休了4天呢，你还好无聊呢，你无聊死了，我都不知道咋找补了。那个好，现在待会儿一起听歌啊，欢迎憧憬的未来，欢迎 Biu Biu Biu， 好久没有听到飞扬的节目啦，刚下班，假期后的上班好难受，哎呀，这两条信息放到一起真的好刺眼，上一条说放12天我好无聊，这个说国庆之后上班好难受，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好无能，我怎么把这两条信息编排到一起了呀，真的是。欢迎尾巴，欢迎芷云，欢迎 Mr. 雕，飞扬飞扬好久不见咯，今天开车当然要听你的声音，下班能赶上咱们的节目真好，想听一首爱呢，好呢，来吧，一首一首的来，铿锵玫瑰。这是林忆莲的铿锵玫瑰啊，跟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它是两首歌啊，大家不要觉得我放错了，没有，人家点的就是这个。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生活没有办法面面俱到，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自己的节奏，愿今天的你也是能量满满。谢谢各位回到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大家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位很善于发现生活的朋友，他叫青韵，他拍了，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植物吧，反正我是知道，应该很容易认出来吧。这个前期是植物，后期是食物。在它作为植物的时候呢，它确实是其貌不扬的，但当它作为食物的时候呢，它确实又是让人在秋天心心念念的。所以你看，任何的事物它都有很多面，因此我们今天一句话的能量 语录就是，当你开始欣赏自己，美好便会回到你的身上。认识一位朋友哈，他总是特别特别喜欢去贬低自己，他明明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可是当别人夸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别人是在虚伪的给他面子，客气，照顾他的感受，可怜他。他明明是一个能力还不错的人，但是当别人就是委托他一些工作的时候，他总是会推脱。这里的推脱不是说他不想承担这个责任，而是总担心自己做不好。明明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他做的还可以，别人夸他的时候，他又会觉得说，哎呀，我做的没有那么好，你看他们还这样说我，是不是给我面子呢？可是如果他这个事情做完了，别人没有反馈，他又会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呀，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给我给个反馈呢？你看，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内耗加自我怀疑。日子久了哈，就慢慢慢慢的他自己的能量也很差，周围的人都不敢接触他了，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说好吧，他觉得你虚伪，你说不好吧，那不就实打实的贬低了吗？你不贬低他，他都自我贬低，你还贬低他，他哪里受得了啊？所以就让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少，那他就觉得，哦，你看我真的不够好，很多人都开始不跟我玩了。所以人还是得对自己有一个基础的认可。当你开始欣赏自己，你不要拿你的短板去跟别人比嘛，别人的长处比嘛，对吧？那每个人身上，你就是在别人眼里再一般的人，那是别人眼里，你自己内心深处应该知道你有哪些闪光点，或者你喜欢自己什么，又或者说你喜欢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如果还未曾抵达那个样子，可不可以从今天开始一点一滴的去做呢？当你回到自己的样子，当你回到自身，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欣赏和美好就都回来了。反正我最近特别喜欢挂在嘴里的一句话就是，哎呀，真好。因为我前段时间就跟自己讲说，把自己的某一个年龄阶段未曾拥有的自己重养一遍，

因为我小时候我的手啊是很笨的，我不太会梳头发，然后我妈又很忙，我差不多在十几岁之后我头发就一直是短发，没有留过长发了。这几年因为有的时候舞台需要做造型嘛，长发也都是发型师在帮我弄，我觉得梳头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搞不定。但是今年哈，我为了省钱，因为你请一次，有时候请那个妆造师给你做一次造型好几百来着，然后我就自己开始整。我现在自己可以盘一个那个舞台的造型的那个发型，然后也能自己做一个舞台的那种妆造了。哎呀，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厉害？就当这件事当中得到正反馈之后，你就会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自信，因为你发现哦，原来好多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我也没有女朋友，然后我觉得我大概这辈子就这样了吧，我也不配得到幸福。我跟你说，当你反复去说你不配得到幸福的时候，幸福是压根儿跟你没有关系的。为啥？你自己都觉得你不配了，人家幸福也要脸的好不好？人说哎呀天哪，我满心欢喜的往你跟前跑，结果你说哎呀别来别来别来，我承担不了，我接受不了，走开走开走开，那人家也要脸的呀，人家肯定就走了呀。所以幸福来敲门的时候，那你得让他看到你的门啊。亲爱的小豆芽，我们会陪着你，咱们一起加油。然后也许你很多方面你会跟别人比，那你比来比去你就觉得自己好弱，那你为啥要跟他们比呢？你不是找不痛快吗？你今天的自己跟昨天的自己比，你都没有办法比的。我们今天的自己也没有办法共情昨天或者是前天的自己，所以就过好此刻，过好今天。你想活成什么样子，你就朝着那个样子去努力。你渴望得到幸福，那你就拿出幸福者该有的姿态来嘛，好不好？祝你幸福啊！欢迎我们的幻想鱼，还说飞扬飞扬，今天呢，是静松姐的生日，想点一首歌给她，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开心心。想点的是林志颖的生日礼物。好，我来找一下这首歌啊，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林志颖的生日礼物是吗？待会儿我们把这首歌一起送给静松姐姐，祝静松姐姐生日快乐，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万寿无疆，祝静松生日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生日快乐，静松最美。好了，又奉献了一段小品，希望你们过得开心。再来欢迎我们的 NONO， 下班快乐，小燕子，欢迎你的到来。勇哥说非常非常，今天的这个是不是毛栗子啊？是不是毛栗子？板栗的野生版，是的嘞。勇哥还是火眼金睛啊，一眼就看出了我们今天的日签上是栗子。欢迎星星仔，欢迎小波，欢迎 Tom， 欢迎丽君，欢迎蔡哥，欢迎阿峰哥，下班快乐，阿峰哥，谢谢你跟我们一路前行。歌信息有点长啊，我们啊歌没发信息哦，看长行了，对不起，这是乖乖发来的信息。乖乖说，飞扬姐，飞扬姐，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回家路上听你的节目，每月最开心的时刻就是零工资，每年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年底放大假的时候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哇，我们节目的位置竟然可以跟工资，可以跟家人团聚做排比，太荣幸了，谢谢你。来吧，我们一首首的听歌。

这份礼物是静松姐的生日礼物，也是我们每一位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收获的生命礼物。愿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好的念头都像一颗种子，然后在我们的爱意和我们的努力汗水的浇灌之下，慢慢的发芽，慢慢的长大，继而变成生命给我们的回馈。欢迎各位继续来听节目，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昨天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呢，跟大家快速分享了一下我们商城的秋日福利，今天要早点说，不然我怕来不及了。现在你们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城市傍晚专属福利社，就是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发送这两个字你能够收到的是三个链接哈。第一个链接呢是我们的寡分子补水精华，如果说呢你日常皮肤比较干，补水比较困难，最近你就把它早晚用起来，平时是399一瓶，现在呢是358到手两瓶的一个福利，每瓶是30毫升。这个补水的效果非常好，坚持使用你的皮肤会变好，用过的人都知道，因为这个我已经用了3年了，我们好多听友跟买了2年半了，包括前段时间还有像小布丁啊，很多听友是初次使用，就是新朋友啊，他们现在给我的反馈是皮肤有在慢慢的变好。有我个人微信的人，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昨天发的朋友圈，就是我最新的使用记录，我又一瓶要用完了，确切的说又两瓶要用完了，因为我是通常情况下同时打开两瓶，就一瓶放办公室里，一瓶放家里，随时会用。然后使用的过程中，因为皮肤越来越好嘛，所以还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忍不住想安利给更多的朋友。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啊，然后你收获我们的链接去下单就好了。358到手两瓶，现在是可以给大家包邮的福利。第二个链接呢，直接点进去，进入到的是我们电台购商城的页面，我们同事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秋日的折扣好物，值得入手。因为秋天呢，我们不是要穿像毛衣啊、衬衣啊、风衣啊这些衣服吗？我们就要带胸针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饰品，所以呢我们有一个首饰专场哦，珠宝首饰专场，我带大家同步操作一下哈。先添加我们的公众号新8959，这个数字8959，添加完之后呢发个私信，然后输入飞扬，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啊，一定不要写错了，收到链接，点击，我们点击这个第二个链接，那个蓝色的字体啊，飞扬福利社，点进去，点进去之后，你会看到电台购的页面，琳琅满目的商品，大牌好物啊，应季好物啊，暖秋特卖啊，主持人甄选啊，还有你看我们入冬的一个床品节，全场都是半价的，这个是特别值得去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如果你的床品最近要有所更新的话，可以直接点击进去。冬天呢，就秋冬季啊，一定要盖有重力一点的被子，这个被子会让你的睡眠变得更踏实哈，更好。然后下拉有一个主持人直播严选，携手六星珠宝应季饰品特卖会，点击进去，这里头全是最近你能够用得上的项链、毛衣链、吊坠、手链，你看299的足金的银杏叶的珍珠吊坠，好好看哦，配毛衣或者单戴都可以，66的天然白玉的菩提的这个手串，这个非常的文艺，是属于新中式的饰品当中必备的一个佳品了。还有马上有钱足银的招财手链，红绳配一匹足银的小银马，这个太好看了，非常的国风，非常的复古，编织也很用心，不是那种细细的绳啊，编得很好看的。你身边如果有属马的朋友，赶紧的，本命好礼啊，这个是149，很划算，包邮的。另外还有我们的胸针专区，69的胸针礼盒，这个是随机发的哦，没法选，因为现在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个优惠福利，但是你放心，闭眼入都好看，每一个都是满满的锆石珍珠和钻，很好看很好看。然后接下来是礼盒，一周的，一周不重样的耳钉，一周不重样的男士的胸针礼盒，一周不重样的女士的胸针礼盒，还有那个麦穗胸针，以及这个是银杏，还有这个是银铃这个花啊，这个胸针都超级好看。另外呢，如果说你觉得那个银色的小马对你来说太低调了，还有一个
转转转的小金马，你也可以入，那是139的。想要一周不重样耳钉耳饰的朋友哈，你们可以陆续的往下拉，好多好多款。另外还有讨你欢心的朱砂手串，上面有珍珠，有朱砂，还有这个这个是镀金的啊，这个配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个礼盒，这个一周耳钉礼盒是特别值得入的，因为每一个你单拿出去卖的话，它都是要几十上百的。还有六星珠宝有个清风炭的铃兰花和田玉的竹节手链，那个也很值得入。你们知道就是竹子啊，一生只开一次花的哈，所以寓意着一生唯一，这个特别适合做定情礼物或者送给自己的另一半哦。199的这个手串，好了，我就不一一的来介绍了，你们自己打开自己进去看吧。六星珠宝还有一个199的那个一周不重样的耳钉礼盒、哦、也很值得入的。好了，我就先说这么多，时间的关系，你们慢慢挑，挑到哪款特别想让我介绍的给我说，我来重点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刚才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强哥说，我要给小豆芽送一份祝福，告诉他任何时候不要小看自己，要知道天生我才必有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首壮志在我胸送给他，兄弟加油。我想小豆芽在听，欢迎我们发呆的牛奶，还有我们的秦小嗨，牛奶你好，欢迎你的到来。想听桃花诺好吗？啊，好，没问题，一会儿听啊。小魏姐说，哇，这个板栗拍的真好，国庆回家我剪菌子，也剪了板栗，可以放微波炉开个小口，打几分钟就可以炖汤了。大家真的都好会生活。继续来欢迎我们的米米，米米说，飞扬飞扬，我想点黄安的歌曲。

0: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明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明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凝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3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1: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3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30%。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8:08，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冬至，下班快乐，欢迎五个角，欢迎我们的全全，欢迎魏婷，欢迎半夏，欢迎我们的海云 XZS 可爱兔，还有我们的春暖花开，欢迎各位的到来。春暖花开说，我来咯，每天都跟飞扬和朋友们一路同行，每天都在城市傍晚听好歌，谢谢。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勿忘互动哈，直接发信息就好了，我可以收到的啊，欢迎您直接发信息，因为我没有办法给每一位朋友都做到这个一条信息回复，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节奏很快，所以我通常都是在节目里直接跟大家讲哈。但有些朋友他好像就是不是很能确定自己是不是互动成功了，我会给大家发信息，但有时候因为速度太快，可能也会打错别字啊什么的，就容易造成误会，我现在就谨慎回复。欢迎百川，非让我来打卡了，欢迎你，欢迎我们的小书本，谢谢你的到来。勇哥说，飞扬飞扬，我马上就要去接孩他妈一起下班了，想点一首关心妍的再见只是陌生人送给他，因为这是他喜欢的歌哦。那你们什么时候能听到，你给我回个信息好不好，稍后你们都在啊，我们来播这首歌，我现在播的话万一没听到嘞，对不对，这个你的小心思今天他就不一定能感受得到，待会儿给我个提示。飞呀飞飞呀飞啊，我点的歌留到明天放吧，王杰他的背影，那我刚才放的你没听着啊，飞呀飞，他的背影我在哎呦应该是没听着，刚放的有点晚了，不好意思，那这样好不好，那就期待着下一次我们一起再听这首歌好吗，谢谢，希望你一路好心情。还要欢迎我们的小年儿，小年儿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来啦，每天回家的路上都有这么多的好歌作伴，心里特别的放松，工作时候节奏很快，只有听音乐的时候大脑可以放飞一下，那手上方向盘不能放松啊。不管怎么着哈，可以陪伴大家一路，能够用音乐的方式给大家助力，帮大家放松，我就觉得是我的荣幸，感谢各位的到来。继续我们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轩轩，欢迎你，还有我们的从杰，晚上好，谢谢你来打卡。蜀然，飞扬妹妹晚上好，打卡喽，上班干活时间到，一路有咱妹子的节目作伴，再听听小珊珊的，再听听大然的，这个晚上就差不多了，真好，这一整个晚上选择的都是咱们电台的节目哈。好嘞，我们先听刚刚一位朋友点播的《桃花诺》。

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阿丽，谢谢你给我留言。刚才你问我说怎么进我们的商城，非常简单哈。首先你已经添加了我们的公众号了对吧，那所有没有添加过的朋友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数字8959，新旧的新哈，新8959，找到我们，把我们加为您的好朋友。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私信发一条信息，飞扬，飞翔的飞，表扬的扬，然后你会收到几条链接。第一条呢是飞扬同款的那个寡分子的补水精华，这个非常好用，如果你的皮肤在这个季节特别干，甚至是干的有点疼有点痒，你都可以放心用，敏感肌可用啊，是我们用来补水修护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精华。因为寡分子就是最小分子，它特别容易被吸收。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商城的链接，点击那个飞扬福利社那几个字，你就可以一键进入到我们电台购的商城当中了，就可以去选琳琅满目的商品了。嗯，有几个是大家一定要薅的，那个一定要薅的啊，就是我们的那个面膜，我们那个寡分子的那个湿敷贴，还有那个水光面膜，这两款面膜一定都得薅，一定一定啊，你错过的话我都替你遗憾。因为我们这个季节一定是要经常使用面膜来补水来做修护的，那好的面膜是非常贵的，上百几百一盒都很正常。那一般的面膜呢它便宜，又或者说有些面膜它 听起来很诱人，但价格也便宜，但不敢用啊，对不对？谁敢拿自己的脸做试验？你们放心，这两款面膜都是我自己自用过的才放心给大家说的。首先这个寡分子的水光的这款面膜，它就是补水神器，结合着我们那个寡分子的补水精华一起来用，用完面膜然后再用我们的精华，你的皮肤保证就是水当当的，像鸡蛋剥了壳一样那种感觉，越用越细嫩。然后那个湿敷贴它其实是它其实不是普通面膜，这个措辞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讲啊，就是你在一些比较高端的美容院里做完一些光电项目之后，人家一定会给你用一个敷贴对吧，那个敷贴都是啊，你懂，很贵很贵很专业的那个效果的，所以一般大家都是在做完项目之后才会用的，那一片就好多钱，那一盒线下美容院至少是399以上的，所以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399可以到手五盒，如果你懂你就把它入上，如果你 get 不到我给你现在多么真诚的在跟你说这个事情，你就略过好不好，因为这解释起来没法说啊，就太碎了太琐碎了。你如果说用的面膜你觉得不满意，你就把它用上，这个绝对是拥有就是赚到了，坚持使用你的皮肤一定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惊喜的效果的。好，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啊，399五盒的那个一定要入，谁不入我都替他感到遗憾，因为这个平时都是399，一盒都要399以上的价格，现在你399可以拿到五盒，你想象一下吧啊，你想象一下吧，反正我身边所有我认识的人我都是让他们把这个取入了。敏感肌可用哦，这个季节特别干的特别痒的特别缺水的，皮肤一缺水它就有小细纹，就是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就感觉皮肤怎么老了一下就老化了嘛，它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它不是说在无形中说一点一点的哈，它好多时候是断崖式的，为了防止这种皮肤断崖式的老化，一定一定把它用起来。现在我们听到歌曲来自刚才我们的谁啊，要给爱人点播的这首歌，我看看来了没有，看看这个是不是已经一起在路上了，一起在路上了应该给我通知一声哈，通知一声咱们就一起来听您给爱人点播的这首歌了，勇哥啊，一定要给我说一声啊。来，我们现在先来听的是刚刚我们的小圆点播的愚公移山，他说最近感觉压力好大，但我知道很多事情就是得慢慢来，就是得一天一天的熬，呵呵，希望愚公移山这首歌给自己一些能量，好吧，加油。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18:37，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感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庄心妍《再见只是陌生人》，是我们的勇哥点播的，特别要送给他的爱人。他说呢，每天都是在这个点儿要接孩他妈一起回家，今天就是想把这首歌送给他，因为这是他喜欢的歌曲。不知道在回家的路上，在爱人的身边，听到爱人专门为自己点播的歌曲，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希望这一丝来自生活的甜，能够在未来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帮你们抵御一些生活中落地的小鸡毛。欢迎我们的陈红霞，她说飞扬你好，好久没点歌了，心情不太好，今天想点凤凰传奇的海底，愿所有阴霾都散去。希望这个凤凰传奇唱的这个版本的海底呢，它跟原唱比是有自己的风格的，它完全唱出了另外的一种意味。如果原唱的话听起来让人想要沉到海底，那很压抑，而这个版本，他们唱的这个版本就给人的一种感觉是慢慢慢慢就上岸了。好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谁听谁上岸。欢迎我们的彩虹，欢迎 SLX, 欢迎聊聊，欢迎蓉蓉，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 Chris, 欢迎你，欢迎羚羊，欢迎唯美静谧时光，欢迎曙光，还有李李，欢迎你们回家路上，谢谢各位来城市傍晚听好歌。

北京时间呢18:46，感谢一路作伴的大家，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继续欢迎我们的小雷，他说飞扬姐好，下班好一会儿了，今天是专门错峰出来的，一下班大家都在往外走，路上很堵，每次堵在路上的时候我就特别容易急，所以后来呢我遇到了你们的节目，时常会听你说堵在路上就当给自己多听一首歌的时间，说的对，要转念，所以我现在通常是错峰回家，也就是晚出门那么半小时，但是路上的光景就不一样，还好没有错过你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想点一首蓝又时的孤单心事。

有些心事只有自己懂，有些事情也没有人能帮忙，所以人长大的过程是不是就是学会独处的过程呢？没错啊，悟了。欢迎我们的小霞，她说非常好，小霞来报道了，今天不点歌，听听大伙点的歌也挺好。 OK， 今天很多好听的歌曲呢，咱们一首一首的来。继续欢迎我们的安安，安安说我今天想听小虎队的歌，飞扬姐哪首都行。小虎队的歌曲，那我们今天听一首青苹果乐园好不好，也是节奏蛮欢快的歌曲哈，希望能够在回家路上带给各位好心情。 CC 说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这段时间放假好好的休息了一下，又把换季的衣服都整理好了，现在回家可开心了，因为我们家被我整理的利利索索的。对，换季就是要断舍离，断舍离不光是空间上的整理，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内心的平静。谢谢你们跟我的分享，听歌。

北京时间的18:56，到这里呢，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作伴，谢谢我们的姗姗来迟，谢谢优米，谢谢你们在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来打卡，谢谢班大老哥，也要谢谢跟我们一路作伴的勇哥还有奇迹世界。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之外，如果各位想跟飞扬有更多的互动，可以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主持人钟飞扬，我们一起发现更多美好生活的可能。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里咯，城市傍晚，祝你晚间也有美好心情，明天傍晚时分我们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金子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

0: 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的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8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香

0: 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2: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2: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明露，7天无理由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明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明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三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

8959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8959，新8959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喂，三弟吗？近来家里都还好吧？
6: 大哥呀，家里都很好，秋凉了，在台北记得添衣服啊。
5: 哎，年纪越大越想家，近来夜晚只要听到蟋蟀声啊，我就会想是不是在大陆老屋角落里的那只
6: 捉蟋蟀

0: 是咱哥俩童年记忆最深的事儿了。
1: 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家人唤我回去添衣裳，想起岁月悄悄带走许多愁。蟋蟀在台北巷子歌唱，在大陆故居歌唱，在思乡人的心窝歌唱。
2: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1: 大陆在召唤，台北在倾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

0: 这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提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3: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9: 您教

0: 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1: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 30%。 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两三百元区间。上午十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3: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4: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5: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6: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7: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8: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9: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0: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1: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3: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2: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4: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6: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5: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

0: 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
1: 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4: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8: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9: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8: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7: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0: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7: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

0: 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 10.3 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3: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3: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4: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0: 那些难舍难分的故事你还记得多少？21:04，欢迎大家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不知道今晚你最想听到哪首歌，也欢迎大家今晚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直接留言。到了周五的晚上，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你我的歌单，最想听到哪首歌，又最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搜索关注星8959。星是新疆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发私信过来，把你想听的歌，为什么想听这首歌，以及想通过这首歌曲把节目里面的祝福来送给谁，都赶紧发私信，用文字的形式来发给我。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的留言，就会帮你安排这首歌曲，希望能随着我们今晚的电波帮你传达到那个人的心里。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是小薇姐姐要听到的《爱不留》。她说：“大人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又可以来安静的听歌了。今天晚上呢，想听一首张信哲的《爱不留》来送给大然和伙伴们。张信哲的歌我其实都蛮喜欢的，什么过火呀、爱就一个字呀、不要对他说呀、太想爱你，都蛮不错的。”但是呢，爱不留相对来讲的话呢，其实跟前面你刚刚说到的那几首可能没有那么的大热。但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当年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听的张信哲的歌，不是爱如潮水，不是爱就一个字，不是什么信仰，而是这首爱不留。而当时呢，听这首歌的契机也还蛮独特的，因为我买了一张合集的磁带，这张合集的磁带里面刚好有张信哲的这首歌。于是那一次就算是我第一次，在我可能还在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了张信哲的声音。
1: 多

小薇姐姐说这首歌是她无意间听到的一首歌曲，然后觉得还蛮不错的，就赶紧来分享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突然有一天你可能在某个场景或者某个特别的地方听到了一首让你觉得很好听的歌曲，其实就是属于那种人生当中可能让你觉得突然有的小确幸。爱不留这首歌曲呢，在张信哲的所有作品当中并不能算是在前十名的大热的之作，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过，但是阿哲哥那种特别富有让你觉得很深情款款的声线，却本身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宁静的享受。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特别送给我们的舒瑞杰同学了。他说，大家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今晚想听一首 Aloha Hedgehair。 前几天无意中听到了这首歌，结果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因为感觉好像自己的开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歌曲当中那种自由和沿途风景的想象。这首歌曲呢，确实名字有点难找，因为呢它算是有一点点西班牙语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其实本来算是在全球范围来说都算是一首特别红的神曲 Aloha Hedgehair。 这首歌呢很轻松的节奏，然后呢也能够让你觉得在开车的途中有一种跟着它的律动能够蛮去享受那种人生的味道。别忘了今晚想听哪首歌，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送给谁，为什么想听这首歌，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5上来告诉我哟。

Aloha Hey 啊 Hey。这首歌真的有一种那种可以飞驰在路上的人生感觉，很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好像很符合《城市夜飞行》这档节目的名字。因为我觉得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呢，因为毕竟在晚上你奔驰在城市的路上，不会像白天那么的堵车，很多的时候就像贴地飞行一样的感觉。晚上吹着晚风，特别是在这个刚刚入秋的时节，还不需要开暖气，不需要开空调，然后呢吹着那些凉凉的晚风，然后听着这首 Aloha Hey 啊 Hey， 能够让你感觉到好像前面的一切都是飞驰向往的地方，就像你在城市的夜空当中去贴地飞行。当然了，如果你此时此刻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就是在微信朋友圈下面有个视频号，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找到大然。每天晚上我们的节目都是同步电台进行直播的，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能够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当然了，欢迎大家在微信视频号里直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视频号直播间，每天晚上都跟大家一起来享受两个小时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可乐同学了，他说想听一首五月天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送给所有的听友，希望大家今晚听节目不会睡着。怎么说呢，因为可乐跟我说他昨天晚上听着节目，听着听着就听到一半就睡着了，但我觉得其实这不也正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吗？能够听着节目睡着，那证明你本身就是很享受节目里面给你带来的那种舒缓还有那种轻松的时间。所以大然也希望在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跟你说晚安之前，能够做那个能够跟你去说句晚安，让你能够听着歌听着好音乐去轻轻松松入睡的人。不知道那个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呢？

到底哪个名字会是你刻在心底的名字呢？那个名字一定是牵动着你的魂。到底哪个名字会是你刻在心底的名字呢？那个名字一定是牵动着你的魂牵梦萦，让你每时每刻无时不刻都还会在一起的想起它。当然，如果你已经找到了这个让你刻在心底的名字，是不是也要对它有所表示呢？最近我们年代音乐电台和故宫文创一起发布的新疆和田玉的两款吊坠终于给大家正式发售了。我还记得在之前八月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要预售等15天的时间，好多好多的听友为了等这两款非常漂亮的吊坠等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拿到手。但今天正式上架之后还给大家做一波福利，年代音乐和故宫文创的新疆和田玉靠山吊坠239，新疆和田玉小鱼吊坠268。我觉得这两款吊坠呢，因为它本身是和田玉非常不错的料子，然后呢再加上它的设计感是非常的强的。作为新疆和田玉，可能你平常在很多地方看到的都是那种无饰牌或者只是一个圆环的玉扣，但这两款呢，一款是做了一个靠山的样子，一款呢是做了一个小鱼的吊坠。这两款吊坠呢本身在新中式的搭配上面，包括到很多人很喜欢戴玉做配饰的朋友当中，一定是很特别的存在，毕竟是来自于故宫文创的产品。现在已经正式发售了，因为它是9月份才正式发售的，之前8月份是预售，但是9月份发售的时候的价格还是到399到468，但今天依然给大家再做一波福利。新疆和田玉的靠山吊坠239，新疆和田玉的小鱼吊坠268，都是现货直发，不用等待15天的预售了。各位想要来看看这两款吊坠长什么样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记得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了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的公众号发私信，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能变成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发送过来，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链接。年代音乐这次和故宫文创给大家送上的之前一直在预售，而且很多人等了15天才等到的新疆和田玉的靠山款的吊坠，还有小鱼款的吊坠，都是来自于地道的新疆和田玉的料子，而且本身一个是翠白色，一个是翠绿色，而且两款的造型呢跟传统的那种玉佩呀、玉环呐、或者说玉观音、玉佛呀是完全不一样的，既有新中式的那种特别的质感，又特别特别有自己的一种原创的设计，毕竟这可是来自于故宫文创设计的产品。今天9月份已经正式发售了，发售的价格是398和468，今天我们还做一波返场福利，给大家做到239和268。想要来下单的话，赶紧在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当然你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点歌，也是一模一样的，在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想把这首歌曲送给的人一起发送文字信息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也能够看到你的留言了。卡夫卡的熊说，大然你好，我想听王杰的你是你我是我，感觉这首歌唱透了感情里说不清谁对谁错的释然，那句从今以后永远记得你是你我是我，把所有纠结的情绪都轻轻放下来了，不用纠结过往的对错，各自往前赶路就好了。想把这首歌曲送给伙伴们，祝大家一切顺利。哇，卡夫卡的熊，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哎，难道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吗？你跟哪一位你的前任最后分手的时候有这么决绝的告别呢？
你是你，我是我。是呀，如果那个人真的是错的人，其实两个人最后分道扬镳，又要各自变成了自己重新独立的人生。

这真的得是经历过多么痛苦的分手和决绝的分手的抉择，才会唱出你是你，我是我呀。不过我真的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是真的曾经相爱过的人，爱得很浓烈很深刻的人，分手之后真的还能做朋友吗？不应该就是在分手之后就是真的各自踏上了各自独立的旅程，你是你，我是我了吗？21:33，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四川地区。

就可以通过 FM 八八点九、九零点五、九六点五、一零三点二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还可以通过 FM 一零五点六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微信的视频号来在线收听，在微信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我的视频直播账号“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全世界各地没有调频覆盖的地方，只要有网络，你都可以在线收听了。今晚的歌单主题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通过我们的广播传达出去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是全新的新，新疆的新，八九五九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八九五九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留言，然后就可以直接告诉我你想听哪首歌，为什么想听这首歌，以及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了。让我看到你的留言之后，我就会帮你在歌单上面来安排排队。所以呢，今天晚上想把大家的祝福全都送出去。星星仔说，晚上好大然哥，我想送给我的小魏姐姐一句话，说感谢城市夜飞行，还有感谢年代音乐电台认识你，感谢相遇，不负遇见，岁月匆匆，人海沉浮，何其幸运。所以呢，能够与你相逢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我想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吧，因为通过一档电台节目，或者通过我们的一个听友群，然后互相之间成为了很多生活当中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你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听这档节目，如果没有听这个电台，如果没有加入到听友群里面来，其实可能我们的人生完完全全不会有任何的交集，即便有交集、有遇见、有碰见，你也可能并不会认识对方。但也都是因为同样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慢慢的因为同样喜欢一首歌，同样听着歌的感受，能够互相的去分享，好像两个人之间就能找到很多的共同话题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 super 新同学了。他说刚才前面的姐姐说买的磁带，哇，我就想起来自己买的第一本磁带也是一本合集，里面呢都是女歌手的歌，像什么离别的车站呐、盛夏的果实呀、冬巴拉呀，而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就是飘摇了，感觉好久没听这首歌了。是呀，其实当年呢，其实有很多的那些听歌的方式，因为现在我们听歌的方式真的是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可能用酷狗音乐、用 QQ 音乐、用网易云音乐，想听什么打开手机就可以直接点开那首歌。但可能在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要听歌 还得去买一盒盒的磁带，去买一盒盒的 CD， 哇，甚至有些曲目你不能自己选择听到哪首是哪首，但是可能在一张合集里面能够让你特别特别熟悉或者特别喜欢的歌也只有那么一两首，但这一两首就会让你特别特别清楚的去记得，哪怕在时隔多年之后也依然能够想起这首歌的旋律。周迅的这首《飘摇》也是当年的周迅第一次发表的个人单曲，那个时候好像周迅是以做演员出道的，发行单曲也算是一个演而优则唱的故事吧。

周迅的这首《飘摇》要送给我们的 super 新同学。当然今晚想听哪首歌，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而且如果你想来看看我们最近年代音乐和故宫文创一起做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特惠的价格的新疆和田玉的吊坠，也可以在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上一次上架这款新疆和田玉的吊坠呢，还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是预售，它是九月十几号才正式上市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家八月底买了的各位听友们还等了15天的一个预售时间，确实也是让大家很焦急难耐，因为这两款玉石的吊坠本身又是优选的新疆和田玉，而且它跟别的玉石吊坠还真的完全不一样，是非常有故宫文创的设计感觉，很有新中式的国风感觉。一款呢叫做靠山的吊坠，它整个吊坠的样子呢就像是一座山一样的感觉。还有一款呢是小鱼的吊坠，这个小鱼的吊坠呢就像那个鲤鱼跃龙门的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美好的寓意在里面。这两款吊坠呢正式9月15号的发售价格是399和468，但今天在我们城市夜飞行的节目直播时段，年代音乐和故宫文创给大家送上的现货链接，不用等待15天了，不是预售了，是正式给大家上架了，而且呢是现货直发的，到手价格做一波活动，239和268。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同样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或者说你想来看一看这两款玉石的吊坠长什么样子，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大然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本身呢大家很

多人去买那种玉石的吊坠呢？很多都会选择那种很简单的无饰牌，或者一个圆形的玉扣，或者说是一个圆形的玉佩，这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设计感。而且很多的玉石的吊坠都会设计成观音、玉观音、玉佛。其实多多少少玉观音和玉佛不是说不好看，但是呢跟很多我们漂亮的衣服就不是那么的搭了。但这两款呢有着非常时尚潮流的设计，一款叫做靠山款，一款叫做小鱼款。这两款呢就完全打破了你原来对玉石吊坠设计的那种理念了，所以非常漂亮，而且很适合搭一些很有质感的中国风的衣服。想来看看这两个款式长什么样子的话呢，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一定要在微信的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搜索关注新8959，新是全新的新，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在对话框里发私信给我们，发送大燃两个字，发送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这两款非常漂亮的和田玉的新疆正宗和田玉的吊坠的直达链接了。每一款都是有国家珠宝部门的鉴定证书，都是来自于新疆的和田玉，而且主要是这两款吊坠的颜值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可能对于珠宝啊，对于这种玉石呀、黄金啊，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可能相对来讲的话我就得挑个款了，哪个款更适合自己，哪个款我带出去更有质感，那本身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而且本身它还有7天的无理由鉴赏期，如果你7天试戴了觉得跟你自己本身的装扮不是很搭，拿回去试戴之后跟你的衣服不是很搭，还有无理由的退货，7天之内只要保持那个包装的完好，都是可以无理由的退货的。所以呢，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去试用起来。年代音乐和故宫文创出品的这两款新疆和田玉的靠山吊坠和小鱼吊坠，今天返场特价239、268，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而同样在公众号上留言的安安同学说 Hello 主播，我想听一首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这感觉好像听起来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绕口，我想听一首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送给你刘德华的这首可不可以，希望你也能够好好的去享受今晚的音乐人生。

我找不到也到不了你所谓的那些爱情的美好，但是如果真的到不了的地方，其实真的就叫做远方。那些远方既然到不了，那就别去想了，好好的享受当下，享受此时此刻的好音乐。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直播，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记得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帮我点个关注。今天周五了，虽然可能很多的人明天还要继续的上班，但我想这个周五的晚上本是用歌单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整个夜晚的好心情。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留言，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想送的祝福一起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茉莉同学说，我特别想听一首柯有伦的零。哇，这首歌曲真的当年也是我的心头号啊，只不过柯有伦这个歌手大家可能很多人对他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呢他是大哥柯受良的儿子，本身在娱乐圈呢发行了第一张第二张专辑之后就没有太大的水花了，在当时那个神仙打架的唱片年代里面，可能柯有伦的音乐风格或者他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受众并不是那么的高那么的广大，但我觉得这首歌曲本身当年作为偶像剧《战神》的主题曲还是被很多人所熟悉和喜欢。柯有伦的首张全创作专辑的主打歌《零》

可有了那这首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从零开始，零度空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无限可能性。其实要从零裂变成一，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努力需要去准备。因为当然呢，最近也正在进行一个新项目的工作，这个新项目的工作呢，其实就等于是要我从零到一去搭建一整个团队，所以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特别特别的让你觉得有很多无助的时刻。所以其实我很能明白那种从零到一，从无到有，那种让你觉得有一些些困难的感觉吧。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雨雨同学，他说，大然老师，今天晚上成都下雨了，我想听一首冷雨夜。哇，成都今天下雨了吗？那我就觉得我上个月去成都那段时间真的是天气好好哎，不冷不热，而且在成都吃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我发现成都真的是一个消费很低的城市，各种各样的吃的都好便宜啊。

冷雨夜，其实好像在冷冷的雨夜里面总是会思绪万千，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思绪万千里面你最想听到哪首歌，也最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疆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留言，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以及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送给谁，欢迎发送文字信息给我，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在安徽六安的李从杰，因为李从杰呢真的算是城市夜飞行这档节目开播以来就一直在安徽六安来听节目的听友了，算是一位老朋友了。他说今天晚上能不能听一首阿刁呢？你是想听张韶涵的版本还是想听赵雷的版本？因为我总觉得这首歌的两个版本，它其实是属于两种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心境。赵雷呢，有一点平淡如水的去跟大家叙述着一个他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人和遇到的故事，而张韶涵呢，却把自己化成了阿刁这个角色，能够在角色里面去唱出了他对生活的无奈，以及对那个时候所有流言蜚语的反击，还有他在逆境重生的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版本其实各有各自的千秋，也各有各自自己完全不一样的情感表达在里面。那今天晚上既然你没有说，那就送给你这首张韶涵版本的阿刁吧。

在张韶涵的世界里面，这个阿刁可能就是他当时自己的人生角色。因为阿刁本身在赵雷的笔下，他是一个受尽了委屈，受尽了不平凡的这种不甘，受尽了各种不公平待遇的一个藏族的女生。随身携带的卓玛刀，也是因为他本身性格里面有一个特别刚烈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张韶涵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完完全全把自己带入到了阿刁的心境里面去。他把阿刁的那种无奈，把阿刁的那种对天的呐喊全部唱到了旋律当中去。也是那个时候，在经历事业低谷和人生低谷的张韶涵遇到的一首能够让他特别特别合适的歌曲。看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雷雨安然说，新8959我要点歌。这位朋友不用这样子，因为你发点歌是收不到任何的东西的，你直接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发信息。你看你发过来的新8959，你发过来的点歌我都能看得到，就是说你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想送的祝福一起编辑成文字，你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接下来我送一首我最近很喜欢反复去听的歌给大家吧，是一首粤语歌，是张智霖的《祝君好》。

这是来自张智霖的《祝君好》，是当年的一部 TVB 的连续剧，叫做《十月初五的月光》，也是在内地版的译名叫做《澳门街》的主题曲。在这部连续剧里面，我记得初哥哥和祝君好和阿好他们两个那种两小无猜互相扶持的感情，真的让很多很多人的羡慕。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人，真的就是可能你不用说一句什么多余的话，就能够让对方懂得你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22:20

19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一下我的直播账号，叫做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即便是在调频覆盖不到的地方，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全球各地来在线收听。记得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道哥，好久没来了，他说大然小伙伴们晚上好，今晚的歌都好好听啊，特别有感觉，那我也点一首吧，再见二丁目，送给大然和你所有的听友们。我和我的前女友们呢，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朋友，也会有生日的祝福，曾经深爱过的，所以就不会有恨，虽然分开了，也希望他们能够过得幸福。哎呀妈呀，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节目的所有听友当中，道哥那真的是属于情圣级别的，前女友一数真的有一打，而且好像每一个跟前女友之间分开之后，却依然还能够做好朋友，还能够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联络。说白了，我真的觉得好像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也不是每一个男人的现任能够做到这么宽宏大度的。我觉得道哥应该还是有他自己在感情上的小小的一些学问和个人魅力所在吧。再见二丁目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说的一个离别的故事。二丁目呢，是在日本东京新宿的一个十字路口。这首歌的填词作者呢，他本身想讲的一个故事是约好了一个人在那个十字路口相见，但是那个人却放了他的鸽子，爽了他的约，于是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个叫二丁目的十字路口，等了对方一个晚上，于是灵感思绪全部都涌出来，就写下了这首《再见二丁目》。杨千嬅在出道的第一首大热之作。如果你还想听哪首歌，想告诉我你想送哪个祝福，都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留言，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

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填词人他真的可以把生活当中的所有东西都写到歌曲当中去。这位填词人他只是因为在二丁目这个十字路口里面，本身跟别人约好了在这里见面，然后突然一下对方爽了自己的约，就写了一首这么绵延悠长的歌曲出来。所以填词人对生活的细微观察真的好像有太多太多的细节了。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安同学了。他说，大家晚上好，今天一个人在家头有点疼，想听一首周笔畅的笔记来送给自己，愿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哇，真是没有想到，因为这首歌曲呢，从05年超级女声之后呢，也算是周笔畅的第一首个人单曲，当年也算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只是好像最近这些年里面大家听的就比较少了。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希望你的头痛赶紧好起来。如果说真的是感冒了，或者说是因为什么别的事情受了伤患了伤风之类的，就一定要赶紧去吃药。

2005年的超女真的是轰轰烈烈呀、啊！当年的夏天，感觉整个国家、整个城市，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疯狂的为超级女生们投票。那是真的中国内地第一次全民选秀的偶像比赛，所以当年其实在超女里面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些选手们，到现在也成为了本身娱乐圈里面音乐圈里的中流砥柱。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跟我们的故宫文创联名推出了新疆的和田玉的两款吊坠。这两款吊坠呢，其实在8月份的时候已经做过一次预售了，而上一次预售呢就已经卖得非常的好，只不过呢上一次预售要等个15天才能够发货，所以呢很多的听友们都是在9月中旬才收到我们这两款来自于故宫文创的新疆和田玉的吊坠。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返场的优惠福利，新疆和田玉的靠山吊坠239，新疆和田玉的小鱼吊坠268。这两款吊坠呢，其实本身跟别的玉吊坠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可能大家一首先想到那个玉石的吊坠，一定是先想到是玉盘或者玉扣，或者说是玉观音、玉佛之类的。但那些玉的吊坠其实相对来说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不是特别喜欢，而且你搭配衣服也不是那么的好搭配。但今天我们告诉你，故宫文创设计的这两款，一款叫做靠山款，靠山款呢是一个白色的晶莹剔透的羊脂玉，这个玉呢它是那个非常漂亮通透的颜色，把它设计成了一座小山的样子，可以送给男生，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觉得男生就像你的靠山一样。而另外呢还有一个新疆的和田玉的翠绿色的小鱼款的吊坠，这个小鱼款的吊坠呢又有鲤鱼跃龙门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漂亮，搭配那种女生可能非常精致的新中式的衣服，非常漂亮。而且它不是那种普通的圆盘啊、玉扣啊、玉佛、玉观音那种很普通的设计，主要是这两款吊坠的设计都是非常深得我心啊。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搜索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搜索一下新8959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国广立声文化传媒成都有限公司，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直接点击发私信，然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小键盘图标，会变成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大燃两个字，也是我的名字，就可以直接

点击发送了，发送过来之后就能收到我们的这两款非常漂亮的来自于故宫文创设计的和田玉的吊山靠山的吊坠和和田玉的小鱼吊坠特价的直达链接。因为之前呢是做预售的，特价是239和268，但是呢9月份正式上市的时候都是399和468，今天是给大家做一次返场的预售福利，到手价格还是239和268，赶紧行动起来，来看一看这两款玉坠是不是刚刚好的长到你的心尖尖上呢。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上一次预售的时候我就自己买了这个靠山的吊坠，而且是那种非常通透的羊脂玉的吊坠，而且本身这款吊坠呢也是能够给您看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我觉得男生很适合，特别是女生送给男生，哇你就是我的靠山，多好的寓意啊。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239的新疆和田玉靠山吊坠，268的新疆和田玉小鱼吊坠，都是来自于故宫文创设计出品。

如果没有你，我会在哪里？其实，两个人如果真的有这么如胶似漆的感觉的话，那我其实真的很羡慕这样的感情。如果没有你，我现在会在哪里？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为什么呢？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碰到一个能够让我自己觉得可以如此如此去觉得如胶似漆的人。感觉好像很多我的听友当中，很多已婚的朋友们，其实感觉好像更多的婚后都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相敬如宾，但是也真的没有到那种特别如胶似漆的味道吧。有的时候我会怀疑，为什么情歌里面总有这么多的一些你浓我浓、轰轰烈烈的故事，而大部分普通人的情感不应该可能都是属于那种相对来说平平淡淡，有一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味道吗？但我觉得其实这也可能是情歌能够把生活里面的东西去放大，能够让你在某个细小和微小的部分能够戳中你内心里面特别深处的那一段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美好的东西。22:51，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首歌呢，我还蛮喜欢的，但是呢，我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辛苦的打工人吧。因为这首歌曲呢，说的是一个回家吃饭的故事。很多很多的人都会说，其实我一天工作很忙，我忙的都没有时间吃饭了，我一天的工作特别特别的郁闷。但是我会觉得，你的家里人，哪怕只是给你热好了一顿饭，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细微的操作，都可以是我们工作一天之后最期待的那个瞬间。江美琪的《白饭》，而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呢，还用了客家话。也不知道城市夜飞行的听友当中有没有客家人能够听得懂副歌部分所唱的内容呢？

0: 这首歌还有个小彩蛋，就是在这首歌的最后面，是江美琪的妈妈出声说了一段客家话，客家话呢，其实这段歌词的副歌部分的意思是，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妈妈的问候和挂念，就算有困难也会轻轻带过，你要学会自己照顾好自己，就像小时候我叫你要胆子大大那样子。所以这是一首很亲情向的歌曲，说的就是可能在你外面工作打拼的时候，你的妈妈，你的家人依然在家里等着你回去，哪怕只是想给你添一碗白饭，哪怕只是想给你做一个最温暖的关心和问候。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浓烈的亲情，是母亲对孩子的鼓励。我想特别是当了妈妈之后的像小薇姐姐，应该是特别特别明白这种感受吧。看到你们家少爷现在也开始工作了，工作之余回到家中，其实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世界，也会觉得刚刚接触工作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但是有了妈妈在旁边给他添上的一碗白饭，这就是亲情最美好的瞬间了。22:58，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如果还想来听大然唱歌的话呢，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继续锁定直播，因为每天晚上在同步电台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我还会在继续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聊聊天，再跟大家来个彩蛋时间来唱个歌。所以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很简单，就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晚上11点，固安的夜。

0: 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3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

夜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五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五折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3: 不用等双11，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5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3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2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3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3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青柠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青柠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

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盈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3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3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的问题不要在歌友会再讨论了，这歌是写给你们的，刚才这歌里的这些人物都是我在行业里面见到的，这些人一定你们能够找到一个

三言两语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

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单运费险的七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锁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啊！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三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 80% 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0: 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1: 我爱你，
2: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0: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的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哈，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

0: 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啊，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友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

0: 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Take lea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

0: 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3: 心动这种感觉
4: Loving the vibe
3: 只在
4: FM 107.9
3: FM 107.9

唱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儿，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青柠露，7天无理由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青柠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青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青柠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三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4: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5: 我爱你，
6: 你值得用心看我。
4: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走回到从前的时候，春夏秋冬无里无忧，黑夜和白天一样温柔。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 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

0: 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5: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 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9: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9: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10: 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1: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都很方便的。
1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3: 2021年

0: 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4: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

0: 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七天俄军控制五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事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各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的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哈，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

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波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友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0: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1年4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